0: 不知道怎么说，你在跟着我吃呗，我吃时间了，
1: 那你这样，
0: 你这个嘴的嘴
2: 呢？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4: 眼珠转一圈，小东西，你个子。